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计服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计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而根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计服务搭建的区块链应用项目超过了10万项，覆盖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领域。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3号表示，将会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的国际影响力。
0: 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国期货，该产品呢将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呢，也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呢，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0: 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9.4 个百分点和 1.5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当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
1: 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是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的新高。那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平均售价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0: 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近日呢陆续交出了下半年首月的成绩单。按照成联分会的推算呢，七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152万辆，环比是下降5.1%，同比下降16.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量预计在98万辆左右，环比微降，渗透率呢进一步提升至64.5%左右，机遇和挑战并存。
1: 永辉呼和浩特首店的业绩持续走强，7月16号到8月2号，该店的累计销售额呢已经超过了2500万元，连续18天单日销售突破100万元，累计客流超过26万人次。那从销售结构来看呢，永辉自有品牌在标品销售当中的占比达到40%，即烹即热即食商品的合计占全店销售额超过33%。
0: 由于零部件生产成本走高，内存芯片的价格持续上涨，以及缺乏与供应商长期合作压力呢，索尼正在考虑在 GTA 6发售前再次提高旗下游戏主机和配件的建议零售价，以此来弥补当前的财务亏损。业内分析认为，由于 GTA 6具备庞大的媒体影响力，平台寄希望于通过这款超级大作来提高销售利润率，而且呢不必担心消费需求的大幅下降。
1: 8月3号，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总参数2.4万亿，在编程和专业办公方面呢能力大幅提升。目前 Qwen 3.8 的 API 已经上线了千问 AI 平台，并且接入阿里昨天同步推出的千问办公。
0: 3号，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啊，及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紧急求助、商户环境核验等多项核心能力，帮助骑手找准路、腾出双手、听懂备注，让配送体验进一步升级。该款头盔呢，将于在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会免费发放给京东的全职骑手，后续向全部骑手开放。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的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求，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
3: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2026年南昌市全民健身周活动呢，将会在这个8月3号至8月9号举行。活动期间，全市67家体育场馆和运动场地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3号，从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了解到，为纵深推进上海网约车协同监管专项整治第四阶段工作，压实网约车平台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巩固大检查、大整治、大约谈的专项治理成效。8月3号下午呢，上海市的交管部门是集中约谈了上海全市12家的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的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
3: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

0: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举行了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
1: 韩国数据统计部的数据显示，6月份韩国网络购物交易额达到了24.6万亿韩元，比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2.3万亿韩元。而报告显示，移动设备的销售额增长呢是超过一倍，达到了8924亿韩元。这显然是得益于三星电子的促销活动，同时受到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强劲销售推动呢，汽车及相关产品的支出也飙升56.8%，达到了1.19万亿韩元。
0: 三星旗下电子的Foundry晶圆代工业务部门呢，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实现100%的产能利用率。目前呢，该业务的利用率呢在70%到80%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情。
1: 3号Mini Max3H3模型正式开源，它呢是一个通用形态的全模态生成系统，它能够统一的理解由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构成的多模态上下文，并且可以生成最高 2K的分辨率，最长15秒带有原声立体声音频的视频。 而得益于以任务泛化为导向的系统设计呢 ，H3 在预训练阶段便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多模态上下文理解和生成能力，因此能够出色的遵循复杂的多模态指令。
0: 8月3号消息，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内呢提交香港 IPO 的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在昨天，
1: 京东宣布了 2027校园招聘全面启动，招聘呢是面向2027届的本科、硕博、研究生毕业生，还有岗位呢主要包括了采销、物流、技术、产品、运营、设计等方向，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杭州等。
0: 8月3号下午，雷军在社交平台发帖官宣，小米鹏程系列车型呢已经正式的开启小订通道，有兴趣的用户现在就可以登录小米汽车的 APP
1: 提交预订意向。昨天，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宣布，7月份全球销量达到29万8037辆汽车，同比增长11.4%，其中呢，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1.6%，到243,556辆，本土的销量呢是同比增长21.3%，到54,604辆。
0: 8月3号，长城汽车旗下欧拉汽车公布7月销量12,820台，同比增长152%，其中呢，欧拉5销售了9596台，欧拉汽车全球累计销量呢达到59.49万台。
1: 3号《诺兰》的新片《奥德赛》豆瓣开分是8.2分，截至昨天的时候呢是涨到了8.3。影片呢是由马特·达蒙、汤姆·赫兰德以及安妮·海瑟薇主演，将于8月8号到8月9号在全国的 IMAX 等影厅独家限时上映，在14号是正式上映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3: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4: 财经灵感。
5: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的话呢，这个 QQ 宠物啊，停运整整八年之后，宣布正式回归了。
3: 就你养的企鹅又回来了，
5: 对，而且就是当天的话也是冲上了各大平台的一个热搜，还有很多人就是拿起这个手机 QQ 啊，重新去领养属于自己的宠物。大家可能对我们九零后来讲哈，九零后八零后，
3: 九零后肯定养过，
5: 对，就会觉得说哇，我的青春真的回来了。但是可能零零后对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的深哈，因为
3: 他们应该也养过吧。
5: 但是我看八年前，大概在2018年左右。那你
3: 零零后应该养过，因为什么？因为那个 QQ 的话是他们的主要工具。
5: 对对对，嗯，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都已经没有 QQ 宠物
3: 了？有，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它、
5: 啊、
3: 只是停运了八年，
5: 那就是
3: 八年前它还是活着的呀。
5: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他们玩手机了吗？18岁啊，那差不多，也差不多，就是零零，就是刚这个，零
3: 新世纪的。
5: 我觉得零五年左右吧，2005年之前一点点可能差不多了，在2005往后可能就不一定能接触到了。然后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腾讯要把这个 QQ 宠物重新的复活呢？首先就是我们来看一组数字啊，2026年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是突破了3亿，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全球报告就显示约1/6的人受到这个

0: 独的困扰，还有青少年群体在这个青少年和年轻群体啊，在这个比例呢是接近了1/5，也就是说呢，愿意为不孤独买单的人可能啊要比很多产品经理预估的要多哟。
1: 嗯，就说白了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家
0: 需要陪伴，
1: 养一个电子宠物的这个时间的话呢，他时常会提醒你我饿了，
0: 对，然后你要去跟他进行一些交流互动呐、啊，要给他喂食啊，还要让
1: 你要让他去打工啊，
0: 对，打工赚积分，然后才可以买食物，感觉那个消失的记忆又开始回来了。
1: 就陪伴型的这种服务的话呢，其实现在确实也出现了很多，就前段时间不还出了一个那个陪伴类的一个机器人嘛，
0: 嗯，
1: 其实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的，而且很大。
0: 对，而且就之前的话有一段时间还挺火的那个旅行青蛙
1: 啊、
0: 我不知道宇哥你有这个玩
1: 过，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对对对，他当时日活峰值是达到700多万啊，跟就是可以比肩王者荣耀了，但是当时的话呢就是可能火了一阵儿吧，但是因为它相对而言可能互动性没有那么强，而且它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一只蛙，它不会主动跟你去互动，包括它可能也不太记得你喂过它什么呀，然后它就是不太有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反馈呢，可能也比较随机，所以的话呢可能过了一阵儿之后的话它的热度也就不在了。包括现在就是抖音我们每天续火花之后的话还可以养这个小火人，就是跟你的这个朋友一起养，这个截至到2025年底，小火人的日活也破了1亿，然后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抖音内的这个私信啊，或者是它就是一个社交分享的一个东西。
1: 嗯，这生化我还没玩过。
0: 对，但这个小火人吧，这怎么说呢？它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它也是
1: 哦，它是写的24小时断联火就会灭。
0: 对，这个就跟续火花差不多，但是只是说把它的这个互动频率呢，再做成了一个比较可视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吧，它其实也没有那种及时反馈，包括跟你的互动性也可能没有那么强。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是跟你男女朋友分手了，跟闺蜜闹掰了，
1: 那
0: 这个
1: 24小时不刷不就灭了吗？
0: 对，它这小火人就没了。所以你就是说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依，就是需要两个人的这个情感连续是不断的在羁绊当中，不然的话它就很容易就没有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抖音为了就是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粘性，所以它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尝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反观看这个 QQ 宠物，会觉得说他当年做这个 QQ 宠物还蛮前沿的了，
1: 嗯，
0: 是吧？就是他可以呢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啊，不仅仅是社交工具，他可以去你的这个好友那儿去串门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呢，他又是你自己去独立去养他的，他会跟你进行互动，你要去喂食呀、啊，帮他打工啊，还要关注他的情绪。他生病了，你还给他买药，
1: 对
0: 对吧？
1: 啊，我上一个就是因为这么走的。因为这个怎么讲，没钱。
0: 你就没有让他去打工，我跟你说你得时刻关注着他，不然的话有时候你给他关注少了他可能就容易生病，要么你看你像这个打工少了，你没有那个积分了，你买不了吃的。
1: 所以他就特别像你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给你做到一个陪伴，而且他好像又是一个真实的个体存在的感觉。
0: 对、
1: 因为他也要吃饭，他也要打工，他也可能生病，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一些状况。
0: 对，而且你摸摸他会有很多很可爱的表情，或者就是你跟他互动其实还蛮有意思，他的情绪会比较多元了，不是说就是好像是一个赛博宠物的这种感觉，他会更我感觉会更生动一些吧。再加上的话，因为现在的话呢，它也接入了这个腾讯的一个大模型，它会干嘛呢？不仅仅是说会聊天，我觉得它聊天可能也会比我们之前的那个宠物更懂你了。
1: 之前更机械嘛。
0: 对，能聊到你心里去了。还有就是他还会跟你干嘛呢，就是根据你所养的宠物的性格等级还有你当天互动的一个情况，他会有一个比较人格化的叙事，就是说你比如说哎，我昨天给你喂的这些什么东西你觉得好吃吗，或者怎么样，他能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反馈，他会把你之前跟他说过的话呀，或者是这个喂过的东西做过的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个记录，所以你跟他聊起来就会不会那么的生硬了。
1: 嗯，就跟大模型一样的这个东西我都有记录，你前3天给我聊的啥我都知道，
0: 是吧？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可以去好友家串门投喂洗澡，你还可以雇你的好朋友的宠物打工
1: 啊，这个以前也干过，
0: 对吧？
1: 嗯，这个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社交互动里边的话呢，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它能够增加很大

0: 大的一个粘性
1: 嗯，
0: 啊，因为你不是让他去打工，而是让你朋友的这个去打工，
1: 对，
0: 啊，等于说你雇佣了他，你的朋友看到了之后的话就很不爽，他同时雇佣你。
1: 对，就是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互动起来。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对于可能我们80后、90后来讲，或者说这个00后来讲，就是可能啊，他对他记忆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但是呢。咱们现在大多已经30好几、40岁了啊，这个可能我们玩的更多的就是微信，就是因为它是现在可能，无论说是社交也好，工作也好，用的微信会比较多。你
0: 对，
1: 要是每天让我坚持打开 QQ 去照料一只电子宠物，这可能会难度稍微有点
0: 所以
1: 大
0: 说
1: 了。
0: 这对于就是之前玩过它的人来说的话呢，可能不再是一个必选项
1: 对。
0: 了啊。但是这里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在玩 QQ 的年轻人们，他们愿意去养这样的一个 QQ 宠物？
1: 对，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是很难回避的一件事儿了，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它的记忆点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缺乏这样的一个
1: 娱乐的
0: 娱
1: 一
0: 乐的
1: 些
0: 东西、娱乐的
1: 项
0: 内
1: 目，
0: 容，对。但现在的话，这么多的一个量的一个出现然后像抖音什么的，它也有自己的相关对应的这样的一些小宠物那我为什么要玩 QQ 宠物这个类别放在这里？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会存在一定的这种产品回归之后它的粘性不强的一个问题的。
1: 对。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因素，其实腾讯可能也考虑到了，所以它取消了这个宠物的死亡机制。
0: 就不会死了。
1: 对，因为他也会觉得说，万一你过来，你这一周都没来，他不是饿死了，那你就不想养了，对不对？那宠那个用户又流失了，所以他也就是降低了这个大家就是对这个养这个 Q 宠物的一个负担感了。但是我们就觉得说，你要不放微信上来养吧，反正都是。
0: 那还挺难的。这两个软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那挺难的。整个两个软件来使用
1: 就
0: 起
1: 是，
0: 来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1: 所以说就是这个 QQ 宠物重新回归，那大家会不会重新的再去养起来，找回我们这个青春时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是延续疲软态势，截止收盘，沪指跌0.59%，深成指是跌0.96%，创业板指跌1.24%。沪深金三市成交额仅有2.01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大幅缩量了5488亿了。那在行业板块里面的话呢，这个像风电设备、电网设备、航天装备、光伏设备、环保稀土装修。装饰板块是涨幅居前的，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和玻璃波纤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的。
3: 那从板块来看，核电板块逆势走强，九盛电器、利伯特、核段智能啊都是涨停。AI 应用端呢也是反复活跃，传智教育六连板，天娱数科、恒盈科技两连板。电力板块震荡拉升，新能股份两连板，深南电 A 还有华电辽能涨停。光伏概念呢也是反弹，通威股份呐、国盛科技啊都是这个涨停的。那这个下跌方面的话，存储芯片概念是震荡调整，兆易创新跌停。
1: 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食品饮料板块是有多只个股大涨的，尤其是一鸣食品啊，尾盘是直线涨停，实现了一个五连板了。所以说有网友就在这个五八里面说啊、哎、一鸣惊人啊，这是啊，说它全天成交是达到了7.7个亿了。其实一鸣食品的话呢，它在上周的时候上周应该周三左右的时候呢，就是有爆发性的相对的这样的一种增长啊。然后在31号晚间的时候呢，他还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公司的股票在30号、31号连续两个交易日呢，这种收盘价格偏离指示达到了超过 20% 了，属于异常波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经过公司自查，没有发现公司的经营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内外部的经营环境也没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所以这个突然袭来的这种暴涨的话呢，就有机构就认为了，说食品饮料板块是正在迎来交易拥挤度的一个充分释放和政策暖风的双重催化作用啊。因为国务院近期批复了扩大消费15规划，锚定2030的设定总额是大概60万亿左右啊。那食品饮料这样的一些消费呢，是有望直接受益于消费总量的系统性控制，而食品饮料板块呢，也正在从持续的探底迈向企稳复苏。建议是沿着价值底与成长锚两条主线去布局了。
3: 存储芯片概念昨天震荡调整，兆易创新跌停，普然股份呐、德明利啊，还有香农新创纷纷下挫。从海外市场的映射来看啊，昨天这个韩国KOSPI 指数收跌5.13%，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呢都是跌了近9%。英大期货研报就表示他们的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提到，虽然市场预计第三季度的存储芯片价格将会环比再上涨25%到30%，但是最新的行业核实表明，涨幅可能会更加温和，在15%到20%之间。分析师就认为，大部分价格上涨是由云服务提供商去推动的，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对进一步加价也表现出疲态，并称呢，这个存储芯片价格见顶的时间可能会早于预期了。
1: 除此之外的话呢，电力方面啊，那今年入夏以来呢，我国的电力需求是持续走高，全社会的用电负荷呢是屡屡刷新历史记录啊，所以迎峰度夏的电力保障就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了。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社会用电量是增长5.3%， 迎峰度夏期间呢，全国的用电负荷是三次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峰值是达到了15.53亿千瓦。而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呢，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呢，强度或许是150年以来最强的，所以预计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而这次事件呢，也正在成为全球气候的一个放大器，将会放大高温、强降水这样一些极端的天气风险了。
3: 那长城证券就认为，短期高温天气或对容量电价协商形成一定的支撑，煤价回升也会对电价形成支撑。当前的火电龙头啊，估值是处于近三年的低位，具备这个估值修复的潜力。广发证券也指出，近期电企中报预告呢，陆续的出炉。水电业绩表现比较良好，像三峡水利啊、前缘电力啊、来水偏锋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话，预计会同比增长693%和加87%。建议呢关注厄尔尼诺影响下水电来水偏锋带来的业绩增长了。
1: 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反诈，不用考试就能拿证，交钱包过，这样的好事你信吗？近日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刑侦大队成功破获了一起以代办免考驾照为名的系列诈骗案，给所有想走捷径的驾考学员敲响了警钟。记者了解到，2025年11月，某驾校教练王某向想考驾照证的黎先生承诺，有靠谱的路子，只要花12000就能够让你驾考包过，目前已经有两个人成功领证了。信以为真的黎先生当即向王某转账，此后几个月，每当黎先生追问驾照办理进度时，王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直至失联。和黎先生有着同样遭遇的人共有23名，每人被骗的金额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他们都轻信了王某免考包过的承诺，直到王某失踪才知道落入了骗局，纷纷报警。接警后，刑侦大队民警张驰迅速展开侦查，通过分析研判和调查走访，最终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王某对实施诈骗行为供认不讳，所谓的免考包过的内部渠道纯属子虚乌有。据了解，王某原来是一位口碑不错的驾校教练，因为沉迷赌博导致债务缠身，他凭借在驾校工作多年积累的信誉动起了歪心思。自2024年12月起，经济拮据的王某利用学员急于拿证的心理，散布免考包过、有内部渠道等虚假信息，诱骗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23人。数月来，警方与检察机关联动作战，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将22万多元的涉案钱款全部追回。7月14号，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刑侦大队联合月湖区人民检察院，向23名受害群众如数返回了被骗资金。目前，王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近30年的好友，800多万元的投资，高额利息返利，这些数字拼凑出来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故事，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理财骗局。新余市民林女士亲信好友万某口中的所谓的内部投资渠道，陆续将800万元的存款托付给了对方，直到需要用钱的时候才发现血本无归。日前，当地刑侦大队已经将犯罪嫌疑人万某抓获归案。事情要从2016年说起，当时万某因为炒股缺资金，把主意打到了多年好友林女士的身上，谎称自己拥有某单位内部专属投资渠道，项目收益稳定，稳赚不赔。对此，林女士没有怀疑，从小额试水开始，在按期收到利息后，逐渐加大了投入，累计转账800多万元，全部交由万某代为投资运作。直到2026年5月，林女士因为需要用钱，向万某提出取回本金，对方却一再推诿拖延，迟迟拿不回钱的林女士意识到被骗了，随即报警。接警后，新余市公安局雨水分局刑侦大队迅速立案，通过梳理历年的资金流水、交易凭证和双方的沟通记录，固定了完整的证据链。经查，万某骗取资金后全部投入股市，持续亏损，每当资金紧缺的时候就劝说林女士追加投资。为了掩盖骗局，他定期向林女士支付所谓的利息，刻意营造项目正在正常运转的假象，返还的部分本金和利息合计300多万元。目前，万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当地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近日，国务院办公室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款，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的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多个。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以上就是992热搜榜。

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城市地标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经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搜检。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的总金额超过了2500万元。3号，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售，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6: 现在开庭。
5: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交了近万元的律师费，承诺全程诉讼指导，到头来啥事都要我自己跑，律所全程消极应付。近日湖北市民向先生向我们栏目求助，称自己与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签约维权，遭遇收费不履约、大额服务费转入异常个体户账户等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该律所投诉量居高不下。记者上门探访，发现其办公场所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目前，省司法厅已经对该律所作出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向先生告诉记者，2025年12月，他因有8万多元欠款迟迟无法追回，在社交平台刷到了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推广的债务纠纷一站式诉讼业务，宣传可以包办一审强制执行全流程，无需当事人费心。心动之下，他于2025年12月19号线上对接，后续与该律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由该律所律师团队全程跟进案件，先后缴纳服务费9782元。可是缴费之后，向先生的省心维权期待彻底落空。他说，从头到尾只收到了一条法院调解平台的短信，律所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联系欠款人组织调解，立案材料、邮寄诉讼费都是他自己跑去法院办理。向先生多次发微信、打电话催促该律所工作人员履约，对方要么敷衍拖延，要么干脆不回复，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几乎全部落空。

心生疑虑的向先生核对账号的流水的时候，发现了更大的问题。9782元的服务费当中，足足有9000元转入了一家名为“00区杠好信息咨询工作室”的个体工商户的账户，仅有小额款项转入了律所对公的账户。签合同的主体是律师事务所，大额服务费为什么不走律所公账，而要流入外地的个体户呢？会不会存在偷税漏税、资金体流转的问题呢？向先生通过企查查平台查询得知，这个收款个体户于2025年9月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登记地址、经营者均无法联系，经营者状态存疑。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相关投诉多达200多条。多人反映遭到类似的问题，线上宣传承诺停息挂账、债务诉讼全包，缴费后律所消极履职，承诺全部落空，不少消费者维权困难。针对市民投诉与行政处罚结果，记者前往了涉事律所注册办公地南昌市红谷滩区星河汇 B 座11111室进行实地走访。抵达现场后，记者看到该办公场所门头清晰悬挂着"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的标识，门店已经上锁并未开门营业。据周边商户介绍，今年以来没有看到该律所开门。记者尝试通过企查查上的联系方式致电该律所，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从江西省司法厅了解到，今年5月，省司法厅已经向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正式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查实该律所多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文书载明，杠好律师事务所存在违规变更重大事项，向监管部门提供虚假材料，以网络推广等不正当的手段承揽业务，违规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对所内工作人员疏于管理等多项违法行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为线上网推业务乱象，大量消费者缴费后遭遇了服务缩水、律所怠于履职，由此催生了海量投诉。南昌市红谷滩区司法局仅2025年度受理处置针对该律所的投诉就多达100起，群众反映集中，社会影响恶劣。根据律师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相关规定，省司法厅作出处罚，吊销江西杠好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处罚决定书送达当日即可生效。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
4: 九九二，城市生灵。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变化，周杰伦总是能够牢牢占据大众的视野。这位在华语乐坛当中举足轻重的创作人，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他也不吝啬自己的才华，也为别人量身打造了很多的歌曲。如果不去仔细看一看的话，你可能难以想象他为多少人都写过歌啊！从老牌的歌神张学友，再到后来的陈奕迅，实力派天后张惠妹，再到后来的这个创作才女魏如韵，还有台湾的综艺大佬吴宗宪、陶晶莹等等等等。当然这份名单远远不止这些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周杰伦为别人量身打造的一些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董为李玖哲创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在今年因为短视频又火了一把，我们来听一下李玖哲《夏天》。

在杰伦出道的20年当中，其实不停的会有一些新的什么实力派的歌手出现，包括各种现象级的歌手出现等等。其实在任何一年，我们几乎都能找到一些跟他的这个热度实力相当的一些歌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够像他一样火这么久的。就比如说在2002年，当时有一个歌手叫阿杜，他的出道在全亚洲差不多卖了100万张唱片吧，这第一张唱片就卖这么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成绩。他那个时候的火爆程度真的是一点不亚于周杰伦，甚至他后来做了这个新加坡旅游局的这个宣传形象大使啊，这个非常新加坡那系列广告我印象深刻。但后来呢，可能人各有志吧，他的志不在此，所以听说他后来又回归了他自己的老本行，什么建筑行业，包括在福建他又做起了那种医美行业好像。但是很难得在他很短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跟周杰伦有过一次合作。这首歌的名气不大，但是你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的风格。来听一下阿杜的《退让》。

对于香港歌手容祖儿来讲，在她当年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火了之后，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她都要活在这首歌的阴影之下，因为除了这首歌，别人对她的歌曲一无所知。也不是说她不努力哈，她也唱了很多别的歌曲，但是大家就记不住嘛。没办法，当时在07年的时候找到了周杰伦跟方文山，帮她来创作了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她仅次于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歌曲吧。很多人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潸然泪下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小小》。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I don't want to grow up. No, not I want to grow up.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你的力量。
2: 九九二，城市生灵。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变化，周杰伦总是能够牢牢占据大众的视野。这位在华语乐坛当中举足轻重的创作人，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贡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同时他也不吝啬自己的才华，也为别人量身打造了很多的歌曲。如果不去仔细看一看的话，你可能难以想象他为多少人都写过歌啊！从老牌的歌神张学友，再到后来的陈奕迅，实力派天后张惠妹，再到后来的这个创作才女魏如韵，还有台湾的综艺大佬吴宗宪、陶晶莹等等等等。当然这份名单远远不止这些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周杰伦为别人量身打造的一些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董为李玖哲创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在今年因为短视频又火了一把，我们来听一下李玖哲《夏天》。

说周杰伦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优秀的艺人，优秀的天王巨星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董嘛。当他作为一个老板的身份的时候，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了。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在周杰伦的公司杰威尔旗下签的所有的艺人，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出圈的，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火起来的艺人。像比如说袁咏琳啊，浪花兄弟啊，这个都是跟浪花一样哈，这个翻一下就没了。这个袁咏琳今年是有点运气好哈，上了这个陈峰

破浪的姐姐又翻红了一下。其实他们原本想要邀请的是王心凌啊，然后王心凌因为她档期撞了嘛，所以就后来推给了这个袁咏琳啊。当然通过这个节目，很多人也重新认识了原来袁咏琳这么多才多艺，她的实力这么强。可是现实就是她出道了十年也没有火起来啊，所以她自己一度曾经想要去放弃。我在几年前曾经有一次碰到袁咏琳，然后跟她聊天，她其实私底下还蛮自来熟的。她自己私底下也跟我悄悄地讲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离开杰威尔了。当时我还有点吃惊哈，这难道周杰伦这棵大树不香吗？这个稍微帮你站个台就一大波粉丝，对不对？但是他后来的解释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哈。就比如说，假如说你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哈，当你手上拿到一笔预算然后一些资源的时候，你是会把这些资源优先投给最有把握的艺人呢，还是投给那些不太有把握的艺人呢？毫无疑问，只要是正常人一定会把这个更多的资源优先给到这个最有把握的艺人，对吧？而在杰威尔的话，最有把握的艺人无疑就是周杰伦，对吧？所以其实能够给到其他艺人的这个资源就相对比较少，因为你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话，你一定是要以公司的利益为先的嘛。所以周董这颗巨星实在太过于耀眼，以至于哪怕你本来是明亮的，但是你靠近他之后，你就会显得暗淡。所以他也讲说，他一直非常感谢周杰伦，也一直把他当成非常好的兄长，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这种尴尬其实一直伴随着他整个的职业生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杰伦出道的20年当中，其实不停的会有一些新的什么实力派的歌手出现，包括各种现象级的歌手出现等等。其实在任何一年，我们几乎都能找到一些跟他的这个热度实力相当的一些歌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够像他一样火这么久的。就比如说在2002年，当时有一个歌手叫阿杜，他的出道在全亚洲差不多卖了100万张唱片吧，这第一张唱片就卖这么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成绩。他那个时候的火爆程度真的是一点不亚于周杰伦，甚至他后来做了这个新加坡旅游局的这个宣传形象大使啊，这个非常新加坡那系列广告我印象深刻。但后来呢，可能人各有志吧，他的志不在此，所以听说他后来又回归了他自己的老本行，什么建筑行业，包括在福建他又做起了那种医美行业好像。但是很难得在他很短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跟周杰伦有过一次合作。这首歌的名气不大，但是你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的风格。来听一下阿杜的《退让》。

对于香港歌手容祖儿来讲，在她当年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火了之后，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她都要活在这首歌的阴影之下，因为除了这首歌，别人对她的歌曲一无所知。也不是说她不努力，她也唱了很多别的歌曲，但是大家就记不住嘛。没办法，当时在07年的时候找到了周杰伦跟方文山，帮她来创作了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她仅次于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歌曲吧。很多人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潸然泪下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小小。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

0: 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

0: 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

0: 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6: Yo, hello, Mr. DJ。
7: 大眼睛
6: ，Check it
7: out，Mambo， 大眼睛 Mambo。

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0: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00。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出生时的模样，我和太太眼里泛着泪光。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的另类，我的主的。992城市生灵。

说到歌手孟庭苇，她的原名叫陈秀梅，1969年12月22号出生在台湾的彭化县。中学的时期，她就获得了台中市青少年歌唱擂台赛的冠军。后来19岁那年，她背着家里人开始在台中的一个民歌餐厅驻唱。

在歌坛当中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人好像不止一个，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孟庭苇应该是第一个被冠以这样的称号的。1990年当时推出第一张专辑的孟庭苇还留着一头卷卷的短发，穿着纯白的外套，确实非常的纯真哈。但是歌曲方面走的是寻常的情歌路线，虽然旋律很流畅，但是在一众女歌手当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要知道孟庭苇当时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华语乐坛声线比较好，长得又甜美的女歌手是一抓一大把，像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陈淑桦、蔡幸娟、齐豫、潘越云、张清芳等等，这些人要么就是金曲奖的常客，要么就是成名已久，他们的歌曲人尽皆知。所以孟庭苇在非常模糊懵懂的状态当中摸索了整整一年，直到第二年他的第三张专辑才真正明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台湾地区当时的销量超过了50万张，全亚洲超过了500万张。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

0: 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孟庭苇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让他跟唱片公司都尝到了走红的滋味，所以接下来的孟庭苇都是以每年一到两张的速度推出延续这种清纯小女生风格的专辑，比如说紧接着到来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有1995年上过央视春晚的那首非常知名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这个阶段，她的嗓音非常的清新甜美，

来配合他的整个人的形象，把他的清纯化推向了极致。因此他也靠这两年的专辑一举成为歌坛的天后，甚至当时有经销商讲说他就是靠着卖孟庭苇的专辑起家的。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首热单之外，当时的孟庭苇还有什么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等等等等哈，这些歌曲在当时的传唱度是非常大的，尤其在校园，很多的校园女生都会把孟庭苇的形象当作是美女的模板去参照跟模仿，所以毫无疑问这段时间是孟庭苇歌手生涯的顶峰。她自己也讲说，从来没有想到

下子就红起来了。他开始知道他走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别人都会把他捧得很高，他不能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压力是特别大的啊，同时也希望能够在音乐上有所突破，但是跟公司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所以他就只好跳槽了。1994年底的孟庭苇加盟了索尼唱片，随着他的全新带着一些成熟韵味的淑女形象的推出，他的演艺事业也正式开始了一些下坡路。虽然有一些忠实的歌迷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转型，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接下来发的一些歌曲，相比较他之前的一些甜甜的校园情歌，影响力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